交通意外，坐巴士上层最前的乘客被撞死。自此之后，这个位置就被啲大人讲到好危险。30年嚟，我好似失去咗理性，每次上到上层都会自动坐后边，直到 smoke 咗之后，